0: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 下面播报国际。

0: 听不到他
1: 伊
0: 的
1: 朗
0: 声
1: 和以色列星期一表示，
0: 音。来
1: 在美
0: 了，
1: 国遭到
0: 来
1: 阿
0: 了，
1: 拉伯
0: 来
1: 呼
0: 了。
1: 吁后，双方暂时停止攻击。这是两国自4月份以来最直接的一次交火。伊朗称，导弹袭击是回应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郊区的真主党目标。以色列随后攻击伊朗防空系统和一处被指用于生产弹道。

0: 双宣布禁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航行，并称已经向以色列发动袭击。
1: 有什么？
0: 航空业担
1: 一下
0: 忧，
1: 就有了，他一下
0: 胡
1: 子。
0: 塞武装可能误判船只关联，迫使更多的商船绕行非洲。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受到战争的影响，红海已经为中东石油外运的重要替代通道。任何持续威胁都可能推高能源或运输成本。
1: 对了，
2: 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官员说，俄罗斯对丘胡伊夫镇发动袭击，造成3人死亡。地区州长奥列克西涅古国夫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死者包括2名男子和1名70岁女性。紧急部门仍在扑灭袭击引发的火灾。哈尔科夫市长杰列霍称，靠近俄乌边界的哈尔科夫市也遭到炮击，造成6人受伤，一栋公用事业建筑受损，室内多处起火。袭击发生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从伦敦返回基辅，他此前与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讨论如何推动和平进程。路透社说，美国主导的俄乌调停目前进展有限。华盛顿近期更多精力转向伊朗战争。
0: 英国首相斯塔莫预计将推动限制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有害社交媒体平台，同时保留部分较安全的线上服务。英国《泰晤士报》称，斯塔莫是在会见失去孩子的家长，并参考澳大利亚去年实施的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做出的决定。唐宁街消息人士表示，首相不会害怕挑战科技公司及其老板，以保护青少年的安全。不过，正式禁令本周内未必公布，政府可能先推出措施，阻止儿童在网上制作或传播可能被用于勒索的性化影像。英国此前已经就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咨询，议题包括宵禁、使用的时长限制以及限制成瘾性设计。专家对全面禁令是否有效仍有分歧。
2: 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星期一发生7.8级强震，死亡人数已升至至少32人，另有上百人受伤。地震震中位于沙兰加尼省外海约20公里处，震感波及整个棉兰老岛，并传至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沙巴州一度发布海啸警报。沿海居民被要求撤往高处，警报在6个多小时后解除。受灾较重的是桑托斯将军城，有建筑倒塌，部分地区停水停电，一家医院因楼体裂缝被疏散。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要求政府立即动员救援力量，准备物资和避难中心。当地仍持续发生余震。灾损评估和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0: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4度，摄氏18度；最低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10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此次是习近平自2019年以来，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预计双方将围绕加强中朝关系、两国在东北亚的合作方案、应对美国和日本等问题展开集中讨论。关于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仪式，日本官房长官穆念忍在8日上午的记者会上表示，将高度关注。穆言表示，对于包括中朝关系在内的中国和朝鲜相关局势，我们将继续高度关注，并展开相关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关于朝鲜问题的对应，他强调，包括要求朝鲜全面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在内，日本将与美国、韩国等国际社会保持紧密合作。 当地时间2026年6月8日，在赴平壤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在文章中，习近平指出，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行政治，反对一切复合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社8日刊登题为"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访朝，竟然能迎接并握手，彰显团结"的报道称，在此次首脑会议当中，除了对美关系之外，双方讨论中国方面避免公开批评的朝鲜核问题，及中朝双方共同指责日本正在强化军国主义的背景下的对日应对措施，这些备受关注。日本时事通信社8日刊登题为"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访朝，将与金正恩确认友好关系"的报道称，中朝关系一度因朝鲜围绕乌克兰问题深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趋于冷淡。但自去年9月金正恩访华并与习近平会谈之后，双方的关系开始改善。习近平将此朝鲜选为今年首次出访的国家，显示出重视中朝关系的姿态。
2: 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访美期间再度提及“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与两岸同属一中言论，更被质疑与中共统战部旗下官员聚餐交换资讯。民进党批台湾国会最大党主席已经自甘堕落为习近平特使。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于6月1号启程访问美国，展开为期16天的行程，将造访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及洛杉矶。在7号举行侨宴时，他再度提及"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与两岸同属一中等言论。同时，郑立文也遭台湾激进党质疑，在侨宴与据中共统战部旗下官员身份的余国良一同用餐交换台湾资讯。余国良过去曾被美国媒体查出替中国政府在美国招募人才。议员参选人吴新岱表示，郑立文宣称国民党将扮演搭桥者的角色，但那座桥恐怕不是为了保护台湾，而是让中共的影响力顺着它走进台湾。民进党发言人吴征8号表示，郑立文访美期间亲中言论不断，称没有郑习会自己无足轻重，且访美随团成员更夹带发表两岸早日统一言论的中配中常委秦鹏真。吴征指出，郑立文此行一言一行无不为中共叙事宣传，言论与国台办同步率100%。此外，在郑立文访美期间，恰逢六四37周年，国民党中央破天荒首度对六四只字未提，完全精神，37年来首见。显见郑立文已经完全成为中共的附庸代理人，难怪连美国媒体都称郑立文为"北京的人"。对于郑立文此次访美行程长达2周，比过去的惯例多出一倍，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是否在向美方示意，累积政治声量，布局2028年总统大选。一位国民党人士坦言，郑立文所展现的旺盛人气及带动群众情绪的感染力，远远压过台中市长卢秀燕。党内反正派会高度警惕郑立文是否有规划，完全可以理解。《华尔街日报》也在近期报道，有接近北京的知情人士爆料，中国国民党主席习近平高度看好郑立文，更期待他能代表国民党角逐2028年总统大选。不过，根据美丽岛电子报5月底民调， 正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信任度仅有23.8%信任郑丽文，比起上个月大减了7.7个百分点。另有51.7%不信任，仅泛蓝民众信任郑丽文的多于不信任。
0: 中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字，今年全国约有1290万名学生参加高考，很多家长身穿红色的衣服在考场外守候。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顺利。今年的高考报考人数较上年大幅减少45万人。路透社分析指出，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选择放弃追求高等教育。当前，中国适龄大学入学的群体的规模正在经历结构性萎缩，加之就业市场的形势严峻，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分析人士预计，随着创纪录的1270万大学毕业生将于今年夏天进入劳动力市场，失业数据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人们对曾看作是改变人生命运的高考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不愿意以牺牲身心健康为代价去换取高分。
2: 中国正筑起一道道围墙，阻止资金、技术和企业流出国界。上周，中国国务院出台新规，要求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前必须接受国家安全审查。此前，中国在4月还出台了规定，允许监管部门在外国企业试图将供应链迁出中国时进行干预。综合来看，上述措施勾勒出中国与欧美关系日趋紧张之际，围绕其技术和供应链构建经济堡垒的新蓝图。这些规定也表明，过去几十年来主导全球经济、帮助中国实现惊人崛起的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原则，正让位于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时代。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全球各大经济体正在选择贸易壁垒，而非深化经济一体化。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中国在原材料、制成品和技术领域全球主导地位，以及中国产品在全球激增的高度担忧。香港霍金路伟律师行的合伙人、贸易专家本科斯泽特泽瓦表示，我们已经远离了法律，致力于促进资本、人才、技术和贸易自由流动的世界。20年前所憧憬的中美国经济体，最终被证明不过是海市蜃楼。他说，北京已经提前展示了这个新时代的可能的样子。他阻止了 Meta 以20亿美元收购由中国工程师创办的人工智能公司 Meta。要求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炼油企业不要遵守美国制裁规定，并命令一家国资背景的安检设备企业不要配合欧盟的调查人员。每一次行动都让北京与欧美更加进一步走向对抗。中国政府制定者一直在不断扩充出口管制、反制措施和贸易处罚工具箱，以回应外国政府加征的关税和其他限制。国务院的新规则把这种做法进一步延伸到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中，并明确了当中国投资受到限制时，北京如何对外国企业和个人实施报复。新规还赋予监管部门新的权利，对赴海外寻找机会的中国企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并将相关投资划分为3类：鼓励、限制和禁止。律师表示，这样做的动机之一是将中国具有竞争优势领域的资金、人才和知识产权留在国内。在华外国企业担心，这些规定的解释范围可能足够宽泛，以至于涵盖其在华运营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是企业依规向国际监管机构提交调查材料或投资审查文件的必要内容。10年前，中国 也曾严厉限制对外投资，打击企业巨头收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等炫耀性资产的所谓非理性交易，但彼时的干预以化解国内金融风险为出发点，主要由银行监管机构对企业资产负债表进行审查。此次新框架截然不同，其焦点是国家安全，且协调程度远超以往。
0: 广告后将为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连线栏目，我是阿霞，
2: 我是康华。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正式提名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试图让这名前私人律师长期掌管司法部。白宫已经将提名提交给参议院。布兰奇自4月份以来担任代理司法部长。此前曾在特朗普卸任后的多起刑事案件中为其辩护。路透社说，这项提名将考验特朗普对参议院共和党的影响力。共和党目前以53-47控制参议院，布兰奇几乎需要获得党内一致支持。他此前因司法部计划设立约18亿美元政治武器化受害者基金而遭到两党批评，该计划后来被撤回。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称，布兰奇支持执法，资历合格。民主党参议员德宾则批评这一任命显示司法部被政治化。
2: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借加州洛杉矶市长初选计票进展，再次宣称民主党存在选举舞弊，但没有提出证据。特朗普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斯宾塞·普拉特选举夜曾在争夺11月决选第二名席位时领先，但随着邮寄选票陆续清点，进步派市议员尼西亚·拉曼反超，并被美联社确认晋级。报道称，这类红色幻象在邮寄选票较多的州并不罕见，因为较晚统计的选票往往更偏向民主党。特朗普曾把缓慢的计票称为操纵选举，并将矛头指向加州州长选举。分析认为，在国会控制权可能由加州多个选区决定的背景下，特朗普正提前为质疑中期选举结果制造舆论氛围。
0: 美国波士顿联邦法官索罗金周一裁定，特朗普政府将向新 H-1B 的签证申请征收10万美元的费用的做法违法。索罗金认为，这笔费用实际上是一项未经国会授权的税，而不是政府所称的移民罚款。因此，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该案由20名民主党州 总检察长提起挑战特朗普去年九月宣布的大幅涨费政策。H-1B 签证主要用于引进高技能外国劳工，科技公司依赖度较高。在该政策之前，雇主通常需要支付约2000至5000美元的费用。白宫表示，总统有权限制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外国人入境，并计划上诉。加州总检察长称，这项裁决有助于美国吸引高技能人才。
2: 六名民主党参议员周一要求交通部监察长调查交通部长肖恩·达菲一次由企业捐助方资助的家庭公路旅行，这趟旅行被拍摄成系列网络视频，费用通过一个非营利组织支付，而该组织接受了波音、丰田、联合航空、壳牌、皇家加勒比等企业的捐款，这些公司均受交通部监管。参议员帕蒂·莫里、伊丽莎白·沃伦、塔米·达克沃斯等人在信中说，达菲的行为引发资金使用和潜在不当行为的严重疑问。如果这是私人旅行，他不应接受由受监管企业资助的汽油、住宿和其他开支。达菲发言人回应称，这是政治猎物，职业伦理官员已批准其参与。监督组织科尔此前也已提出伦理投诉。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随着2026年国际足联的世界杯临近，预计将有约75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涌入西雅图。然而除了全新的公共设施、海湾景参赛活动和世界杯的庆典之外，许多访客可能还会遇到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西雅图街头现象：手持扩音设备高声播道的福音派传教士。多年来，这些街头传教士一直活跃在西雅图大型公共活动现场，包括水手队的比赛、海鹰队的赛事、大学校园以及各类文化的庆典。他们通过背包式的扩音器在人群中穿梭，高声宣讲宗教信息，常常伴随着悔改、信仰救赎的内容。
2: 如今，随着世界杯赛事即将在西雅图举行，他们正将这场国际体育盛会视为一次难得的传教机会。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机会。福音组织成员贾斯汀·西蒙斯表示，上帝会把我们安排到应该去的地方。但对于不少市民和活动组织者而言，这种做法已经成为长期困扰。代表体育厂区的西雅图市议员罗布·沙卡质疑，我们即将迎来全世界的游客，而他们看到的却是这个。西雅图水手队律师克里斯蒂安·哈里伯顿表示，球队曾对这些传教士使用的扩音设备进行测量，音量超过110分贝，相当于距离链距约1米时产生的噪音。
0: 随着2026年 FIFA 世界杯即将在西雅图开赛，华盛顿州不仅迎来了全球球迷的目光，也迎来了一段难得的交通顺畅期。首场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15日在西雅图开踢。Lumen Field 的球场将在未来数周承办多场赛事，包括7月份举行的一场16强淘汰赛。对于不关注足球的人来说，眼下最值得高兴的或许不是比赛本身，而是道路交通是否能够恢复正常。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有小雨，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4度，摄氏18度，最低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哦，推不动了。
0: 下面先来介绍体育新闻。正如在总决赛前两场比赛中的表现一样，圣安东尼奥马刺在 NBA 总决赛第三场的比赛首节便确立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对手是纽约尼克斯。不过这一次这预示着一场胜利。面对这支在季后赛中屡次在开局落后情况下实现反扑的尼克斯队，马刺队曾一度建立起33-21的领先优势，随后却让优势化为乌有。但在第三节，马刺发起反击，稳住阵脚，并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抵挡住了尼克斯的反扑，最终115-111赢下了这场总决赛的第三战。
2: 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西雅图海湾人队和西雅图君主队推出一处特别的海上球迷区，该项目将在西雅图滨水区设置一艘改造驳船，配备迷你足球场、18英尺乘30英尺的大屏幕、餐饮区和现场活动空间。项目由两支球队的慈善机构推动，也将举办免费青少年足球训练。主办方希望借这一独特场地，让世界杯观赛、社区参与和西雅图滨水景观结合起来。
0: 佐马里足球裁判阿尔坦目前被美国拒绝入境，将无缘执法2026年世界杯。阿尔坦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的佐马里裁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一名从伊斯坦布尔抵达的索马里公民因审查问题被认定不得入境。尽管其持有有效签证，国际足联表示入境和签证决定不由其负责，并确认阿尔坦将无法参加世界杯培训和执法。
2: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落幕，德国名将兹维列夫经过5盘鏖战，以6-1.4、6.6-4、6-7和6-1击败意大利选手科伯利，首次捧起火枪手杯，也拿到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冠军。29岁的兹维列夫此前3次打进大满贯决赛均无缘冠军，其中包括2024年法网决赛失利。本场比赛中，他在4盘抢七追平后，决胜盘重新掌控节奏，最终锁定胜局。科伯利首次闯入大满贯决赛，虽未能夺冠，但本届法网表现仍创造了个人重大突破。兹维列夫也成为公开赛年代首位赢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男选手。
0: 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小幅反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16%，收报于50786.01点；标准500指数上涨0.30%，收报于7405.7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86%，收报于25929.66点。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哈佳和康华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想要了解最新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智秀。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智秀。相比于之前的节目呢，我会为大家介绍和讲解一些有趣和著名的景点和历史。今天呢，我想带大家了解一个我每次旅行中都会去的一个地方。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景点，但是每个地方也有独具特色，其实也是人们很避免不了的一个地方，就是超市。没错，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它其实比景点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真正的样子。因为作为一个留学生，其实在美国逛超市已经成为了日常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很多时候会把逛超市当成一个解压的活动，因为它相比于国内的超市，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很多人就第一次进到美国超市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奇怪的震撼感。因为我记得我当时是第一次来美国玩的时候，在我小时候回去，到现在回忆起来，除了一些景点的印象，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记忆，就是我对美国超市的记忆。我当时就觉得一排排货架摆得非常的治愈整齐，然后超市里面就非常的空旷，货架也都非常的高。所以啊，我就有些时候去不同地方旅游，我就会关注一下当地的，比如很流行的一些超市吧。就比如我在西雅图上学的时候，我住在学校附近，然后附近是 QFC， 比较相对于更多人选择。但是呢，现在我搬来洛杉矶之后，发现这边没有，至少我家附近是没有 QFC 这个连锁超市的，所以我就意识到其实每个地方它都有不同的选择吧。接着说回来，除了进去有一种很奇怪的震撼感，然后我会发现其实它的购物车也是很大，货架高的像仓库，尤其是一桶牛奶其实你还能喝一周，鸡蛋也是论盒卖，饮料也是成箱的往车里搬。我就当时就会意识到，也许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好像不太一样。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超市特别像一个国家的缩影，它背后藏着美国的城市结构、移民历史、消费文化、汽车文化，甚至还有美国人对理想生活的理解。有些人他们总会觉得美国超市啊东西大又多，美国人也太浪费了。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美国之所以会形成今天这种大包装文化，其实和二战之后的郊区化扩张有非常大的关系。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大量中产家庭开始搬离城市中心，住进郊区独栋房子。那个年代里呢，美国政府修建了庞大的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也就是洲际高速系统，高速公路就开始连接整个国家，于是美国人的生活模式开始彻底改变。以前城市里的生活可能是步行去市场，在小的商店里来频繁采购，但郊区生活不一样，大家住的都很分散，你要去哪里就必须要开车，城市超市也距离家也越来越远。于是呢，一周采购一次慢慢变成了美国人的标准生活方式。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超市停车场也都设计得非常巨大， 因为美国超市从设计开始就是默认你是开车来的。你会发现美国超市很多甚至没有人行道连接，因为默认所有顾客都会从车上直接进入超市。而当大家开始一周采购一次之后呢，包装自然就越来越大，因为既然都已经开车来了，那还不如一次就买够。于是慢慢的，美国开始出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 box shopping culture， 也就是囤货文化。你会发现美国人买卫生纸像批发，冷冻食品甚至也都能塞满整个冰箱。而 Costco 呢，就是这种文化中最经典的产物。很多中国人第一次去 Costco 都会觉得像进了一个仓库，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致超市，它其实更接近一种 warehouse club， 也就是仓储会员店。这种模式最早诞生在七八十年代的美国经济环境里，当时美国中产开始越来越追求性价比，于是 Costco 这种通过会员制、低利润、大包装来降低成本的模式迅速成功。它卖的不是购物体验，而是效率。但很有意思的是呢，后来 Costco 又慢慢变成一种美国家庭文化。很多美国家庭周末会去 Costco， 不完全是为了买东西，而像一种固定活动。小孩坐购物车里，大人慢慢逛，大家一路吃各种免费的试吃，最后再去 food court 买一个热狗套餐。那个热狗套餐甚至几十年也都没有涨价，已经变成美国一种很经典的流行文化。你会发现美国很多超市其实承担的不只是购物功能，还有一种社区功能。尤其是在 suburban 文化里，因为大家平时住得很分散，很多公共空间很少，于是超市、mall、Costco 这种地方慢慢就变成了一种家庭社交空间。而且美国超市和中国超市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慢。国内很多人去超市的目标是购物，买完就赶紧走，但美国人真的会花很长时间逛，因为美国消费文化本身就很强调 browsing， 也就是慢慢看。这种文化其实和美国20世纪消费主义兴起有关系。美国是最早进入大规模消费社会的国家之一。二战后，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大量品牌开始进入家庭生活。广告业、电视、包装设计、食品工业都开始疯狂发展，于是美国人慢慢形成了一种消费及生活的观念。超市也不只是买菜的地方，而变成一种体验空间。你会发现美国超市特别重视灯光、包装、货架陈列，还有各种试吃、节日限定和各种氛围感。很多美国家庭甚至会专门在周末去逛超市，尤其是 Costco， 很多人进去之后根本没有明确的购物目标，就是来慢慢逛。还有人专门去为了那个$1.5热狗套餐去。所以这个美国超市其实已经接近了一种娱乐空间。而且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在不同地区它有不同的超市，还有不同的类型，同时也对应着不同阶级和生活方式。比如像我们一直在说的 Costco， 它就是很典型的传统家庭型美国。你会看到 SUV 加儿童座椅、家庭装商品，囤货是消费。还有 suburb middle class， 它代表是一种稳定、效率、家庭导向的美国生活。而 Trader Joe's 又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气质。如果说 Costco 是家庭型美国，那 Trader Joe's 更像是年轻中产的美国。 它其实诞生于6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开始追求个性化消费的时期。那个年代，美国年轻人开始厌倦传统大公司和流水线商品，大家开始追求更特别、更有文化感、更有生活方式的消费体验。于是 Trader Joe's 出现了，他故意把自己做的不像传统超市，他用手写价签、夏威夷衬衫店员、世界各地的小众零食和季节限定商品，营造一种社区小店的氛围。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设计师还有自由职业者都特别喜欢 Trader Joe's， 因为他有一种很强的认真生活感。你会发现 Trader Joe's 卖的不只是食品，而是一种精致但不昂贵的中产幻想。比如秋天一到，到处都是 pumpkin spice， 圣诞节又开始卖各种限定零食，包装设计永远都很好看，很多冷冻食品甚至做的比餐厅还精致。而且美国人年轻人特别依赖冷冻食品，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中国人会觉得冷冻食品不太健康，但美国冷冻食品产业特别发达，像 frozen pizza、 frozen pasta、 冷冻饺子、冷冻早餐、 microwave food， 几乎什么都有。后来我发现这背后其实也是美国生活方式的结果，因为很多人通勤时间很长，下班已经很晚，不一定有时间天天做饭，所以冷冻食品慢慢成了一种效率型生活解决方案。美国人很多时候不是不想认真吃饭，而是他们的生活结构决定了他们需要更快、更方便的饮食方式。与此同时呢，美国人又强调健康，于是你会发现，美国超市货架上永远会写满各种词汇，是 organic、vegan、gluten free、dairy free。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甚至还有些在想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后来发现，在美国吃什么已经不只是饮食问题，而是一种价值观表达。尤其在洛杉矶，洛杉矶人对 wellness 的 obsession 已经到了某种夸张的程度。很多人非常在意自己有没有喝 cold press juice， 是不是 organic。有没有吃 gluten， 是不是 dairy free， 有没有补 collagen， 甚至连情绪状态和睡眠质量都变成了一种 lifestyle。 于是 Arwa 才会在洛杉矶变得这么合理。其实很多人去 Arwa 的时候已经当成了抱着一种参观景点的心态去的，因为在洛杉矶，很多人提到这家超市不是真的在讨论它的东西有多好吃，而是在讨论它到底有多 LA。 一个冰沙20美元，一小盒蓝莓10几刀，一瓶绿色果汁比一顿饭还贵。但即使这样，每天还是很多人排队。你进去后会发现呢，这里的灯光特别柔和，水果摆得像艺术品，咖啡区像北欧咖啡馆，连摆放牛油果的方式都像在拍杂志。很多人甚至不是来购物的，而是体验一种生活。有人穿着全套运动服，一边拿着抹茶一边聊天，有人推着购物车慢慢逛 supplement 区，还有人在果汁柜台前拍 vlog。 你甚至觉得这里不像超市，更像是现实版的 Instagram。而 Iowa 的历史其实和美国60-70年代的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也就是反主流文化运动有关。那个年代，美国很多年轻人开始反思工业化食品、快餐文化和消费主义，于是就有一批人开始提倡天然食品、有机农业、素食主义、身体净化。后来这些理念呢，慢慢进入加州，尤其是洛杉矶这种强调 lifestyle 的城市。再后来，随着 Instagram 和 influencer culture 的兴起， Arworld 开始彻底变成一种社交媒体空间。很多人去 Arworld 不一定是因为东西真的好吃，而是因为它代表一种我在认真管理自己人生的感觉。你甚至会发现在洛杉矶，健康很多时候已经接近一种奢侈品，因为真正 organic 的食物很贵，高质量 supplements 很贵，健身房会员很贵，私人教练也很贵，于是 wellness culture 慢慢开始和阶级感绑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调侃啊，纽约的有钱人体现在金融和西装，而洛杉矶的有钱人体现在绿色果汁和 Pilates。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后来我越来越觉得，美国超市呢也特别像一个国家的身份地图。Costco 是传统家庭美国 ，Trader Joe's 是年轻中产美国。Whole Foods 是高收入健康美国，而 Elwood 则是洛杉矶 Celebrity Wellness 美国，甚至连不同移民社区也会通过超市体现出来。韩国超市里是韩剧感，墨西哥超市里是拉美音乐和香料味，华人超市里是中文标签和中国味。比如很多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感觉安心，可能就是在亚洲超市看到中文标签的时候。你会发现，美国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它内部其实像很多不同文化拼在一起，而超市就是这些文化最真实的入口。而且美国超市其实也特别像美国梦的一种展示，因为你走进时时候，你会感觉物资丰富到不可思议，一整墙麦片，几十种牛奶，无限 refill 的饮料，比脸还大的披萨，成堆成堆的零食，它会给人一种永远拿不完的感觉。但与此同时呢，它背后也有另一面， food waste 过度消费，消费主义焦虑。所以美国超市其实很矛盾，它既代表美国中产的丰富生活，也代表美国消费社会走到极致后的某种状态。后来甚至我觉得旅行很多时候不是去看景点，而是去观察别人怎么生活。一个国家真正的气质可能不在那些 famous landmarks， 而藏在最普通的日常空间里。你推着购物车在巨大的货架之间穿过，看一家人采购一周的食物，看年轻人在 Trader Joe's 挑 seasonal snacks， 看洛杉矶人在 Arrowhead 拿着绿色果汁聊天，你会突然意识到，原来一个国家的历史、城市结构、阶级文化、消费观念，甚至人们对理想人生的理解都会藏在超市里。而美国也恰恰是一个会把生活方式放大到极致的地方，甚至连超市都像是一场关于身份、城市、消费、文化和理想空间的展览。而且讲到这里，我会觉得美国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很多文化其实都和车有关系。因为美国很多城市，尤其是洛杉矶，本身就是围绕汽车建立起来的城市。很多游客第一次来 LA 都会不习惯，因为这里不像纽约那样适合走路。你会发现很多地方看起来离得不远，但其实根本走不过去，没有人行道，没有便利店，没有地铁，所有东西都建立在默认你有车的前提上。所以美国很多食物文化也是在这种汽车文化里长出来的，比如 drive-through， 比如加油站、便利店，比如 taco truck， 尤其是 taco truck 真的特别洛杉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会觉得这不就是路边摊吗？但其实它背后有非常深的移民历史，因为整个南加州本来就和墨西哥文化密不可分。加州以前其实是墨西哥领土，美国和墨西哥战争之后，加州才成为了美国一部分。所以今天整个洛杉矶，西班牙语、墨西哥饮食、拉美音乐几乎已经融进了城市本身。你会发现很多美国人日常最常吃的食物其实已经都被墨西哥文化影响了， taco、 burrito、Nachos 这些东西甚至已经变成一种美国日常。而 Taco Truck 本质上就是移民文化和汽车文化结合之后的产物。因为洛杉矶的人天天开车，于是这种停路边就能买的模式特别适合 LA。 很多 Taco Truck 最早其实是服务工人阶级的，建筑工人、司机、夜班工人、移民劳动者。你会发现美国食物文化里有一种很明显的阶级感，

0: AWOM 代表的是高收入 wellness culture， 而 taco truck 更像一种 working class culture。但特别有意思的是，后来 taco truck 又慢慢变成了一种 LA identity。很多年轻人半夜聚会之后会专门开车去吃 street taco， 很多本地人会研究哪一家的最好吃，甚至现在很多游客也会专门去打卡。所以你会发现洛杉矶其实是一座特别矛盾的城市，一边是 celebrity culture， 一边又是 immigrant culture， 一边有20美元的果汁，一边又有2美元的 taco， 但这些东西居然能同时存在同一个城市里。其实这也特别像洛杉矶，因为 LA 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混合的城市，健康文化、移民文化、街头文化、好莱坞文化、汽车文化全都混在一起。而且后来我发现美国真正有城市感的地方其实都不是景点，可能就是高速旁一个闪烁着霓虹灯的 taco truck， 也可能是凌晨的加油便利店，也可能是 Costco 的巨大停车场。这些地方特别日常，但他们反而能体现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你会开始慢慢理解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甚至连美国人为什么喜欢大房子，为什么喜欢 SUV， 最后都会和这种生活结构联系起来。有时候因为它美国就是一个空间特别大的国家嘛，所以你需要很多时候开车，甚至你购物的时候有时候甚至都不用下车，所以你还要买很多东西来进行储备。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呢，是美国对冰块的热爱。因为很多这、就是很多中国人来这里都会很震惊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美国点服务员给你水的时候也都默认是加冰块，而且还是半杯冰的那一种。其实后来发现美国人对冰块的热爱已经不是一种习惯，甚至一种文化了。因为会发现美国很多饮料它就默认是 iced，冰可乐、冰咖啡、冰水、冰茶，甚至冬天很多美国人还在喝冰咖啡。而且美国餐厅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东西叫 refill culture， 很多饮料是可以无限续杯的。于是你会发现一个美国人坐在餐厅里一顿饭他可能会喝3-4杯可乐。但特别神奇的是冰块永远会比饮料还多。后来我意识到这其实和美国很多历史背景都有关系。首先，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普及商业制冰技术的国家之一。19世纪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发展冰块产业。那个时候甚至还有专门的冰贸易。因为在空调和冰箱没普及之前，冰块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 后来随着工业化和制冷技术发展，美国开始非常早的普及冰箱、制冷机和冷饮文化，于是喝冰的东西慢慢变成一种现代化、工业化和便利生活的象征。尤其在20世纪美国快餐文化崛起之后，冰块开始彻底融入美国日常，像麦当劳、可口可乐、电影院全都在强化这种超大杯冰饮文化。因为美国本身也是个特别热也依赖汽车的国家，很多地方夏天很长，大家又长期开车，于是冰饮会给人一种非常典型的美国式爽感。你会发现美国地方很多快乐其实都和冰和巨大有关，超大杯可乐加满冰块，开车、高速公路、夏天，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美国生活画面。而且美国很多饮料之所以冰块特别多，其实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商业逻辑。因为冰块便宜，加更多冰，饮料成本就更低。但特别有意思的是，美国消费者并不会像亚洲消费者一样觉得被坑了。因为美国消费文化里，大家更在意的是一种即时满足感，冰越多越爽，越凉越像夏天。于是慢慢的，美国人甚至会觉得不够冰，反而不对劲。同时呢，这也和美国快节奏文化有关系。至于它冬天会喝 ice coffee 的话，其实也是更适合边走边喝，边开车边喝，快速拿了就走。美国就这样把冰饮慢慢变成了一种美国移动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所以呢，美国人爱冰块不只是因为天气热，而是因为整个国家的工业化、汽车文化、快餐文化和消费文化最后一起塑造了这种习惯。甚至连冰块无限供应的这件事本身也都特别的美国，因为它会给人一种资源非常丰富的感觉，就像美国超市一样，你会感觉这个国家特别喜欢给人一种丰富很多的感觉，很多的冰块，很多的饮料，很多的食物与选择。这种丰富感也构成了很多人对美国最直观的印象。所以呢，这么一看，就很多很日常的小点其实都和背后的文化甚至和商业都会有一些很紧密的联系。所以我后来就越来越觉得，旅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呢，可能不会是那些很充满游客很流行的景点，而是这些很日常普遍生活化的瞬间，就是能藏着一个国家很真正的日常的气质。所以你看美国人怎么开车、买菜、喝冰可乐，怎么囤货，怎么在周末一家人逛超市，你会开始慢慢理解美国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他为什么这么依赖汽车，为什么这么强调效率，又为什么那么追求资源丰富，又为什么会在消费主义里发展出 wellness culture 和身份感。所以呢，就包括在日常的超市本身，它就是关于城市、阶级、文化和理想生活的展览。你推着购物车在巨大的货架之间穿过，看不同的人买不同的东西，其实也是在看不同的人想把自己活成什么样子。这也可能是人在旅途中最有意思的一点吧。旅行不只是去看风景，而是去观察别人怎么生活。因为很多时候真正让一个人记住一个城市的不是一个景点，而是他最普通的日常。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以后在旅行的时候呢，除了日常的景点，也要享受景点之间那些很有空间感的一些瞬间。你只要停下来，甚至你什么都不干，坐在路边来观察一下行走的人流，看一看超市的摆放、货架和他们贩卖的商品，你就会对这个城市和城市的人多一份自己独特的理解。这也是我们能更多与其他城市人群建立连接的方式吧。
5: 好的，所以就今天很高兴为大家从一个小小的超市又讲到美国人开车文化，还有吃冰文化等等等各种缩影。所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都在旅途中有一个会发现的眼睛和会思考的内心，来感受真正不同的文化与特质。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是主持人智秀，我们下期再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9: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欢迎回到西雅图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静思，很开心又能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一晚上。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位年轻却又非常有才华的新生代 R&B 音乐才子，他的名字叫 Matt 吕彦良。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是在 Apple Music 的算法带领下，非常典型的 New Soul 旋律，在音乐当中有流畅自然的英语表达，让我下意识以为又是另一个 Linian， 又是另一个来自台湾的音乐人。但是后来听完他的整张专辑，点开简介才发现，第一张专辑发行时他也不过只是一个刚满18岁的来自江苏无锡的高中毕业生。那这张专辑呢，也获得了2022年第3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18岁男孩制作的第一张出道即巅峰的音乐专辑 Fresh Soul。 6岁的时候在父亲的车上听到了方大同的春风吹，基础的吕彦良回家之后便立刻在钢琴上摸索出了这首歌的旋律，于是他正式开始学习音乐。他自称自己是有音乐天赋的人，但并不是天赋异禀的人。在一次采访中他提到，在旋律、律动和和声方面他很敏感，能听出音准和相对比较多的和声排列，可以写出很好的旋律，也能捕捉到节奏当中细微的音乐律动。但是做音乐光靠天赋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Soul 中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乐器，大部分是由 Matt 在键盘当中尝试出来的。他通过不断的调整、延长，甚至尝试对不同的旋律加入不同音色的 vocal， 最终在计划交工的三个月后，这张专辑终于制作完成。从音乐性上，这张专辑沿袭了2000年代初期 New Soul 的融合风格，整体的气质梦幻且轻盈。第一首歌以雨声营造氛围感，借助 bass、鼓、和声，模糊懒散的唱腔进一步渲染，在空旷的环境感之下，乐器与人声若即若离，确实很有 Fresh Soul 的听感。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张能够让人思绪放空，完全沉浸于歌曲，随着律动尽情放松摇摆的一张专辑。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张 Fresh Soul。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欢迎回到西雅图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静思，很开心又能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一晚上。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位年轻却又非常有才华的新生代 R&B 音乐才子，他的名字叫 Matt 吕彦良。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是在 Apple Music 的算法带领下，非常典型的 New Soul 旋律，在音乐当中有流畅自然的英语表达，让我下意识以为又是另一个 Linian， 又是另一个来自台湾的音乐人。但是后来听完他的整张专辑，点开简介才发现，第一张专辑发行时他也不过只是一个刚满18岁的来自江苏无锡的高中毕业生。那这张专辑呢，也获得了2022年第3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18岁男孩制作的第一张出道即巅峰的音乐专辑 Fresh Soul。6岁的时候，在父亲的车上听到了方大同的《春风吹》，基础的吕彦良回家之后便立刻在钢琴上摸索出了这首歌的旋律，于是他正式开始学习音乐。他自称自己是有音乐天赋的人，但并不是天赋异禀的人。在一次采访中，他提到在旋律、律动和和声方面他很敏感，能听出音准和相对比较多的和声排列，可以写出很好的旋律，也能捕捉到节奏当中细微的音律律动。但是做音乐光靠天赋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Soul 中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乐器，大部分是由 Matt 在键盘当中尝试出来的，他通过不断的调整、延长，甚至尝试对不同的旋律加入不同音色的 vocal， 最终在计划交工的3个月后，这张专辑终于制作完成。从音乐性上，这张专辑沿袭了2000年代初期 New Soul 的融合风格，整体的气质梦幻且轻盈。第一首歌以雨声营造氛围感，借助 bass、鼓、和声，模糊懒散的唱腔进一步渲染，在空旷的环境感之下，乐器与人声若即若离，确实很有 Fresh Soul 的听感。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张能够让人思绪放空，完全沉浸于歌曲，随着律动尽情放松摇摆的一张专辑。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张 Fresh Soul。

0: Time is like an ocean, and we're waves in it. Some just can't choose where to drift or who to meet. Yeah. So let's fall.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十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8: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9: 西城，
8: 西城和我，
9: 西城和我。
10: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1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8号。

0: 话提到了有这个四点建议，或者四点意见。此外还在这个朝鲜参加了一些活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也是给予了比较相当隆重的这个欢迎吧。我想听一下两位嘉宾的意见，看看这次访问有什么亮点啊，有什么值得注意关注的？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之后再次访问朝鲜。
1: 我先说两句，不呀？
2: 哑光先说，你
1: 我
2: 说。
1: 是没有看明白，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这次到北朝鲜访问有什么重要意义啊？这个欢迎活动我也看的是在电视上看的，规模很大。这个欢迎的金正恩欢迎习近平的这个欢迎阵仗，那要比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欢迎美国总统川普，那要阵仗大多了啊！这非常壮观，还有国宴，还有演出，啊，正式欢迎仪式，而且是金正恩夫妇两个人专门到机场去迎接习近平。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看不出来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其实是个非常微妙的关系。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当年，川普总统第一任的时候，他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就是在蓬佩奥当国务卿之前，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秘密访问过北朝鲜，跟金正恩见了面，说问金正恩的意见，就是说如果我们美国从南韩撤军，你们怎么样？你们是不是应该很高兴？据说金正恩说，不，你们最好不要走，你们走了的话，如果中国进来的话，中国会把我们朝鲜北朝鲜变成像新疆那样的地方。我们不希望美军从南朝鲜撤走，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这么多年一直都知道，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永远是面和心不和，形式上搞得很隆重，但是内心里的永远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啊，永远利益是不一致的，所以我说实在的，我没看出来有什么重要意义要去访问，不知道，我先说这么多。
0: 好的，谢谢亚光。郭阳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对，我也觉得，就是说有点奇怪，就是说习近平上次访问也是2019年，这都7年了。这都7年了，突然间就是这就去了朝鲜了，就去了朝鲜了，还带着夫人。我看这个，像刚才我还真没注意到，像刚才哑光说的，就是好金正恩夫妇到机场迎接去了，
1: 对，
2: 所以是哈，所以说很非常，看来朝鲜方面非常重视这一点，朝鲜方面非常重视这一点。我看就是说，然后就是说，习近平携夫人还拜谒了那个中朝，好像是什么友谊什么纪念塔是，好像是那个还是抗呃，就是抗美援朝那纪念方面的，好像是，这是一个，好像就有点传承历史似的，就是这点。然后呢，好像今天去了，参观了朝鲜的党校，党校。这朝鲜党校和咱们的党校一样的，那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党政的部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看样子好像这个中朝这个关系要进入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那种阶段了。像我记得是前一段时间吧，是那个总理李强是吧，去访问朝鲜。我看这个谁这个金正恩好，两手插兜。就那个那就就那个哎就那个那那个傲气一脸就，哎这个突然间就变了，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就看他们，就是能不能，就是真是有发展什么新的，还是说

0: 一个例行公事式的访问，还是说有一定就是说，随着习近平老说嘛，现在什么那个什么打什么变局吧什么的这那的，是不是他认识到一些什么问题，所以可能现在觉得跟这个朝鲜要抱团取暖，现就是是不是真能够就进入什么新的阶段呢？还有这个这还这得观察。因为这过去这么多年的，它实际上都不冷不热，突然间好像要热起来了，觉得有点不适应了。
1: 谢谢博洋。这个亚光和博洋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这次访问让我感到比较关注的是这个，上次就是有1个多月没有露面的第一夫人，这次和习近平公开这个露面。访问朝鲜，我就是说彭丽媛呢，因为彭丽媛上次露面还是4月份，4月15号，当时欢迎那个越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苏宁。后来陆陆续续有一些重大的来访，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这个彭丽媛都没有露面，所以这个舆论界传的比较多，就是说到底咋回事了？但是这次，彭丽媛露面，就是也是算是对各种传言的一种澄清啊，或者说是试图澄清的一种努力。刚才这个博洋说，好像原来中朝关系有点不冷不热的，然后现在好像一下要热起来。我觉得，反正这种表面文章就是两个国家可能随时谁想做就做一做。金正恩前一段时间这个对跟普京走得比较近，是吧？
2: 对。
1: 还派了这个朝鲜的志愿军到乌克兰去帮着这个俄罗斯打仗。后来又有传说说，好像朝鲜方面并没有拿到自己想希望拿的，就是我出了人了，然后那个俄罗斯方面好像也没有给他很多东西，而俄罗斯方面呢，又有传闻说这个对朝鲜军队的这个好像战斗力啊，对使用现代武器的这个能力啊，各方面也不是非常满意，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金正恩转了一圈回来，想觉得哎呀，可能还是中国靠着近，然后是不是这个关系要拉拢好，所以他又这个邀请习近平去访问，把这个，总之是大国之间搞平衡嘛。那边拉一拉，这边也拉一拉。
0: 还有小南，你刚才提到这个习近平好像是出访之前发表了文章是吧？那是他出访之前啊。
1: 我不知道是之前之后，是应该是，就是他是在朝鲜的刊物上发表的，是吧？
0: 对，他好像提到一点，就是说那个防止东亚这方面军国主义复活，就是说可能现在就是说，就是双方
1: 针对日本。
0: 针对日本可能是这个高市早苗当选，那时候中国一直不看好高市早苗，最后高市早苗，胜率是70几吧，就是说，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也能看到日本的这一个民意，所以我想可能在这方面就是朝鲜，对，还有一个就是朝鲜那个好像是就是。川普访问北京以后回去，白宫，新闻发言部好像是发表，就是说也谈到了，就是说北韩不能够拥有核武，所以双方等于是一个就是说 就是说北韩它是坚持要拥有核武，还有中国也看到可能要防止什么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吧，可能这也是双方走到一起的这么一个，怎么就是说，这个应对目前的这个国际形势吧，这可能也是双方就是说这么多年习近平没访问，这个到这个时候了，双方也不得不在一起要做些什么准备吧，嗯。
2: 就是博洋，你说的这个观点，我也赞成。你说的这观点，这个分析啊，我赞成。其实呢，你从中国角度讲，如果从中国国家利益来讲，朝鲜对中国国家利益来说，完全是个
0: 报复，
2: 负资产，
0: 对，
2: 没有任何帮助，
0: 对对对，
2: 经济上没有帮助，对于拓展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也没有任何帮助。大概唯一能起到很小很小的作用，就是说对日本高市早苗起点牵制作用。其实我觉得也很有限，因为北朝鲜和日本关系也是非常，一从来就没好过，也不可能好。谁上台除了高市以外，谁上不是高市谁上台，这北朝鲜跟他关系反正一直都是很僵。所以呢，你这个中国也不用拉拢北朝鲜，北朝鲜跟日本一定是对着干的，这也没什么用。所以我就刚才我就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观点，我没有看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次去访问一下呢？我觉得，没有任何对中国国家利益来说没什么帮助，这是第一。从朝鲜来说，他也不认为中国关系对他有什么太大的好处，他觉得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邻居在这旁边待着，对他是个很大压力，唯一的好处就是他要是伸手要钱，他是从这个金家祖孙三代到中国去伸手要钱，这是成了习惯了。我是最近有看到网上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说是网上说是朝鲜人的一种说法啊，对中国和日本的看法。朝鲜人认为日本是朝鲜的百年的敌人，中国呢是朝鲜的千年的敌人。从隋朝开始，唐朝开始，就是一直从隋炀帝开始争高句丽，就是打朝鲜，所以说中国是朝鲜的千年敌人。我们翻翻中国历史，是不是就可以证明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说得很对的。当然，日本是朝鲜的百年敌人，日本就是从明治维新以后开始才开始打朝鲜。在这个明治维新以前，大概是1649年的时候，丰臣秀吉打过一下朝鲜，也就这样，反正都是算法，都是用百年来计算的。中国是上千年了，所以中朝关系，我认为根本没有可能搞得很好。这个就跟中越关系一样，都不可能搞得很好。因为这个根本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都是矛盾的，都是矛盾的，我们
0: 有历史渊源啊。
2: 有历史。
1: 对中国这个40的这些小国，特别是曾经当过中国的这个藩属国的，或者说叫什么来这个朝贡过的这些小国，这个对中国肯定骨子里都是有比较深的怀疑，是吧？或者这个畏惧、担心，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呢，又离不开，因为这个庞大的邻居在这儿，经济体现在又这么大，确实也离不开。像亚光说的，你说朝鲜靠他的中国，他就是要钱啊，然后要东西，是吧？我们在东三省的这个靠吉林那边。中朝边境那边，这个当地的人都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火车，就是反正隔三差五就一车皮一车皮的这个东西就运过去。这个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政权没有中国的这个输血打气，他真的就不行了。他碰上什么灾年啊，什么8年自然灾害啊，这个老百姓。就是说，民不聊生了。你看一看朝鲜阅兵，按理说阅兵的时候，你还不给人民军战士都喂得好好的、饱饱的，这个红光满面的，经常看的那个巨大的大盖帽下面一张张那个非常瘦的脸，就跟我们那个6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也经常吃不饱那感觉一样。但是。你这个政权不能垮，所以中国还是不断的给他东西。
2: 这政权不能垮，这政权垮对中国有什么坏处？没什么坏处。如果北朝鲜变成
1: 垮
2: 了
1: 了
2: 南
1: 嘛，
2: 朝
1: 他
2: 鲜
1: 就
2: 的，
1: 怕中国是怕有个难民控制，就是因为北朝鲜人知道中国日子好过啊， 都想偷渡到中国来，这个而且中国有几百万这个朝鲜
0: 建
1: 族
0: 国
1: 的
0: 族，
1: 这个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可以投亲访友，在这打工啊或者干嘛的，这个对中国是个比较大的压力。
2: 对，但是我是感觉，我
1: 这个
2: 感
1: 压
2: 觉。
1: 力呢，我觉得是暂时的。从长远来说，如果北朝鲜真垮了，或者北朝鲜变成跟南朝鲜一样了，就变成跟韩国一样了，我觉得对中国经济是绝对有好处的。你想，如果东三省和韩国接壤，是吧？你跟这个对东三省的经济会有多大的促进？我们现在跟这么一个贫穷，又一个军事威胁，又这个军事威胁，表面上是对美帝，这个对日本的或者对南朝鲜的，其实对中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你知道他哪天发个神经病，是吧？所以你还在那边还派不少军队，还要防着点。这个小老弟哪天翻脸翻过来打你一巴掌，所以对东三省其实确实没什么好处，就是如果当年美帝国主义把朝鲜统一了，整个朝鲜三千里锦绣江山是韩国这种水平，那我们东三省这个日子就好过多了，是吧？你旁边有个富裕的邻居。但是，哎，当年也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嘛。因为中共选择这个一边倒，这个老毛当时讲了，我们就是要一边倒，倒向谁呢？就倒向苏联，什么都反正跟着他转，最后等于替人家打仗，替苏联打仗，然后跟美国闹翻，台湾也当时也本来还想说要解放台湾，也解放不了了。然后呢，朝鲜半岛也死了几十万人，这个跟整个西方世界都是闹得比较僵，所以那是个比较大的失误。中国国内有一些人一直在坚持说啊，是这个什么大的一圈来，什么什么解决了这个几十年的中国战略稳定，恰恰相反。不打那一仗，中国如果在美苏之间搞战略平衡，其实日子更好过。就像当年南斯拉夫一样的是吧？两边拿好处，你结果一边倒，然后搞得穷嗖嗖的，然后最后实际上也没搞好，最后还是在投靠美帝，跟苏修差点被苏修核武器给铁拳揍一顿。这个不说了，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开始对朝鲜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然后这个关系好像要拉得又更近了一些。刚才其实是亚光还是博洋提到，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习近平就过了7年要去访问一下朝鲜，有什么目的？我后来也在想，我就说是不是跟这个，就是说也是一种外交平衡嘛，就是。中国不是最近川普也来了嘛？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啊，我觉得可能也是为了向小兄弟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小兄弟表一下态，就是说，我们跟美国虽然有来往，但是
1: 没
0: 我小
1: 忘
0: 兄弟们也没忘，还是要来看一看你们的，关照一下，是吧？而且我很奇怪，在习近平提到的4个建议意见里面，第三条。他说：“我们愿意和朝方一起，就是说，共同管理好这个在朝鲜的志愿军这个纪念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事务性的东西啊，这个被习主席拿来作为他的4条建议中间的第三条单独列出来讲，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在文革期间，当时中朝关系也比较僵嘛。当时好多这个，包括文革之前，好像，有一段时间是金日成好像不高兴，就是他把朝鲜劳动党里面都是那个延安派，该抓的抓，该杀的杀的，都搞得，然后老毛也不喜欢他了，他对中共也心怀疑惧，说是。当时说是把在朝鲜的这个志愿军纪念碑、纪念墓都给砸了。那这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习近平专门把这个事儿挑出来说，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那意思是说，现在好像管理的、维护的。有点问题，是这个意思吗？内幕咱们不知道。
1: 我觉得就是说，实在是这么琐碎的事，就算没管好，也我愿意中国国家主席习主
0: 对，
1: 席来
0: 拿到这
1: 提
0: 么
1: 出。
0: 高的层面是
1: 对，
0: 吧？
1: 对，完全没必要拿那么的高层面，就是实在是中朝之间的关系没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讲的？
0: 讲不出事儿来了。
1: 没讲出事儿来，这完全是没有什么事好讲的。这个中国对朝鲜肯定现在不想提供任何物质援助，不想再给在日本在朝鲜上花任何钱。中国现在把他自己牵进去了，不想花任何钱。那朝鲜对中国那个什么帮助，什么帮助也没有。所以这次访问呢，就是一个感受一下的这个受到热烈欢迎的这个声大场面，来碎一碎。那你说这个
0: 钱肯
1: 实
0: 定
1: 在
0: 要
1: 没什
0: 给
1: 么
0: 的，
1: 好
0: 亚
1: 提。
0: 光，我觉得钱肯定是要给的，因为经纪人说，那我欢迎你花这么多，这不都在花钱啊？这么多人，那
1: 是。
0: 要吃要喝是吧？这个到平壤这儿还要住几天，然后这个阅兵啊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么多群众。
1: 我记得我当年1982年的时候啊，我们到这个成都成飞实习，成都飞机制造公司实习。那个成飞呢是生产歼8飞机的，然后呢，这个正好那时候呢，我去之前啊，金日成主席访问中国，专门点名要到成飞去访问，就坐着火车就去成都了，哗哗从北京咔咔开到北，坐到北京，坐到成都了。我听他们那些在当地那些，我到车间去实习，那车实习人员告诉我说，在金日成来之前几天，生产好的歼8飞机全转场飞到别地儿去了，你不让他看到这个歼8飞机。他就是来了就想要歼8飞机，就是飞行员特别就是试飞员特别紧张，说全部分走，完了把那个什么把那车间里头就是跟歼8有关的东西都先藏起来，啊，非常有意思。就听到这么一个故事，我就说，小南回到你的话讲，就是说。中国不给朝鲜就要，你哪有这样的习近平，还哪有这样的这种人？你说金日成这种人，说我就到成飞去访问一下去，哎，就这么无赖，哎，去了，还真去了。 他说历史上肯定有这么一个故事，这是真事儿。
0: 这肯定是真实，这我听了很多，北京这个包括外交部啊，包括这个过去还有一个中联部嘛，也都有朋友讲过这个，就是说朝鲜人来要东西是很不客气，就是他们也是就同志加兄弟嘛，就是没把自己当外人，当然也不把中国同志当外人，就是说我有这个需要，我就来跟你要，跟
1: 我记
0: 你
1: 得在一九
0: 要
1: 八二
0: 这
1: 年，
0: 个。
1: 在1982年时，中国就不愿意给嘛，那都是没有人愿意给嘛，对吧？所以就是把这个现
0: 这
1: 成，
0: 后来是邓小平把这个口刹住了，就是说不再给了，我们自己还有很多困难，还需要钱，
1: 对，是
0: 就
1: 邓小
0: 是
1: 平。
0: 你这个无底洞填不平啊。所以他们当时也比较烦恼的，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你这个碰上穷亲戚就是没办
1: 不当亲戚算了呗，当敌人都成，就不
0: 但你
1: 拆
0: 不
1: 这
0: 行啊，你
1: 要
0: 这
1: 这损失太大，这
0: 个。
1: 亲戚。
0: 你父亲戚经常跟父亲戚没搞好，还要吵个架什么的，然后这时候就要把穷亲戚拉出来壮壮声势。
1: 不是你这父亲戚，你说吵了架，他也不会占你便宜，他不跟你要钱，对不对？这个穷
0: 对呀。
1: 亲戚就是跟你要钱，所以咱就说不是亲戚算了呗。人家的朝鲜人，中国是说认为中国是千年的敌人，这个事情你这一闷，你这。热脸贴着冷屁股说非要去当人家的亲戚，人说你是我千年敌人，是
0: 哎
1: 吧？
0: 呀，那没办法，中国要穷他也就算了，反正因为现在富在深山有远亲，你别说就在他隔壁了，他当然想着我惦着什么时候再去来一车皮什么花生啊，来一车皮大豆啊，黄油啊。总之，现在把首都的这些党政军干部这个高层的供应要保证好，是吧？我有时候挺替北朝鲜人民这个。觉得你看，就是一条三八线，两边天壤之别，是吧？那边的民众过着很富裕的日子，然后这边呢，这边想看对面的一个电视剧，说都可能要掉脑袋，是为了就是为了，其实就是为了渔民嘛，就是为了你怕看到，你看你这个红太阳几个三个太阳。统治了七八十年了，这个结果你老百姓过什么日子，然后你看看对面人家都是一些小星星在那儿，过两天没准还被抓到牢里去了，一下台就被送到牢里去了。但是老百姓过得好啊，是吧？文化生活也丰富，寒流寒潮，席卷世界。你看看几个大公司，三星多厉
2: 没
0: 害，
2: 错，
0: 是吧？包括芯片方面，包括还有它这些储存的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想想，
2: 海力士，
0: 对，所以我觉得枪毙人也是可能，很可能是真的。就是像文革的时候，所谓偷听敌台，你就听个敌台，也要打一个反革命罪，也可能被枪毙。不就是害怕吗？害怕你了解真相，害怕老百姓知道哦。你们都是骗人的，这人对面过得好好的。希望朝鲜人民有一天能也过上韩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再看看美国这边，就是川普总统期待了半天的这个协议，核弹协议还没有签，然后美伊双方好像又互相在打了几架，就是。一会儿炸这儿炸那儿，然后以色列跟伊朗也打起来，互相发射了一些导弹啊什么的。那么算起来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这次对伊朗的打击已经100天了，是吧？
2: 对，说到昨天吧，好像是，
0: 对，那这个战事你们觉得什么时候能完吗？再来个100天还是？也很快就可能就结束了。
2: 姚光，我说两句，
1: 对，我说你来，不来，你来。
2: 我倒是觉得有可能很快就结束了。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川普一直说，就是说要签协议，要签，也不是。瞎说的，这肯定是背后一直在谈，就是说怎么双方能达成一个协议，而且，那个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不是前天吧，他也说了，他也说 要那个战争要，他说的是战争就结束了，实际上就是，而且我看说，就刚才小南你提到说这个以色列和这个伊朗两边发射导弹，这个我看今天最新消息就是说，伊朗说了，就这个我们反击结束，我们就不打了，然后呢，以色列说的是就是说应川普的要求，我们也不再打了，所以呢，就是双方。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就最后那一下吧，应该给人的感觉，就是说，确实是，我倒是觉得，就是有可能，签一个就是停战协议，然后具体的以后的那种，就是包括那个核原料啊什么的，这个可能会慢慢的再具体再谈，但是应该说就是说这个停战基本上就算停了，我觉得倒是这个就是短期停火吧，就说这个东西应该能达到了，就是可能没准儿快了，
0: 亚光有什么要说的？
1: 我感觉我其实我对川普这个在处理伊朗这个战争这个问题上，他的这个这一系列动作，我觉得相当的失望，我是觉得处理得很糟，不然有可能他很快就会撤退。
0: 你觉得亚光？你觉得你希望看到的是怎么处理？
1: 我觉得我们2星期谈过，以前谈过这个问题。我认为特朗普对这个伊朗身份政权的性质，对这种独裁政权的性质的认识，我是感觉，我猜测啊，我只是感觉他，我觉得他可能认识的非常不足，我否则没法理解他为什么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非要跟他达成协议，啊，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也不知道。然后呢，这个其实呢，对伊朗人最了解的应该是以色列人。是内塔尼亚胡这样的人，而不是川普，不是在华盛顿 DC 的这些人。所以呢，我是感觉有点骑虎难下了。小南回答你的问题说，美国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战争？我真希望能像博洋说的，很快就有结论，就结束了。但是结束是在什么以什么形式结束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说就很大的问题啊。你想想，你跟伊朗签这个协议，现在伊朗的最高领袖这个塔吉什么，沃巴塔吉啊什么的这人，哈梅内伊第二啊，第二，他跟美国跟川普是有什么杀父之仇啊？你认为他，你川普，你认为你跟他签个协议，他能认真的执行，他能心甘情愿跟你签协议，你怎么想的？而且这个穆达塔吉，他家里人据说是他家里全都被杀了，就他一个人活着。你说跟这种人本来就是伊朗就是一个神棍政权，这个民族就是特别硬，特别爱面子，特别不肯认输，这个民族特性是这样子。然后他的神棍政权呢又不管人民死活，所以他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封锁他。像贝森特财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的呀，我一封锁了以后呢，伊朗很快10年10个月10天之内，他的油就没地方放了，他就完蛋了，他就投降了。我觉得他们这个对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和伊朗人民的忍受性，他们都判断非常的失误，所以造成现在这么个骑虎难下的地步。我是认为跟他们签什么协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合适的做法。你怎么能相信现在这个穆达帕塔签的这个哈梅内伊第二，他这儿子能跟你，就是说能啊，就说就这么完了？我觉得他这么耍弄川普。我觉得他耍弄川普。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人都能看得明白这点。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 那两
1: 明确说，作为以色列总理，要有这个勇气对美国说不。所以他们肯定是，我认为以色列在中东这么多年，他们对伊朗人的、伊朗这个神棍政权的特点，对伊朗这个独裁政权的看法的认识，要比美国人深刻得多。所以我不知道，想拿什么时候能结束战争，不知道，但愿能像
0: 那
1: 博
0: 亚
1: 洋说
0: 光，
1: 的，
0: 那
1: 赶快
0: 我
1: 结
0: 问
1: 束。
0: 你，你就是说你觉得不应该跟他们去急着签什么协议？那你觉得是应该继续在军事上继续打击伊朗？
1: 对呀，对呀，因为
0: 那
1: 我
0: 你
1: 们
0: 说为
1: 要不然
0: 什
1: 你要不然你开
0: 么？
1: 始别开这个战，要不然你就别开始不要去打他。你既然要打了，那你就把这个事情要打得让他们彻底认服才行。否则你跟他说现在这种，我觉得现在是一股夹生饭。而且在4月7号、4月8号停战之前，美国是占优势的。现在这个优势慢慢的变到伊朗那边去了。伊朗现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看他现在这放的这风， 川普这边急三火四的，急死乞白赖的时候就是要签合议签协议，啊，马上就说了多少次，咱们这过去这一个多月听了多少次讲了，很快就签了，很快就在几天之内签了，好像要签了。啊，你，我可以理解你这老人家非常想签协议，我可以理解，非常不想打仗，也不想死人，我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种看法，你不觉得你
0: 你
1: 很？
0: 不想打仗，你当时怎么你开战干嘛？
1: 对啊，就是让你开战干什么？你开战了，你就要把战争就要结束下去。两个国家战争当中，如果你还怜悯对手，那你犯的最大的错误，你最大的错误，这个
0: 我觉
1: 是
0: 得
1: 这个。
0: 他当然不是怜悯对手，我想川普可能是因为现在国会的压力，包括来自共和党内的压力，还有选民的压力，包括其中这个选举的这些考虑，他是担心这个，因为这个战争迟迟分不出一个明显的胜负，伊朗当然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也就是说，你战争期间你肯定不能正常运输，然后这个油价各方面就上涨，所以。我觉得川普是觉得比较大的压力，他想尽快结束战争，可能还主要是从国内考虑。
1: 对，
0: 当然也不排除在军事上确实也遇到了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困难，就是说你可能彻底的把伊朗的军事能力给消除，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包
1: 好，
0: 括一
1: 那
0: 些。
1: 我还是我就是两星期节目做的节目时候我说的观点。那好，那你放手让以色列打，你放手让以色列打，以色列他们什么时候打就打吗？你就继续封锁，美国就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好了，不让伊朗的船进出就行了。打仗你就让以色列打，以色列一直，伊朗你看他也是伊朗什么？我认为伊朗根本没有诚意想跟美国做个什么谈判。没开始他就在试探美国底线，谈着，他向那阿曼发2个导弹，向那个什么科威特弄两下子，再向沙特打两下子，看美国反应什么。美国就是没反应，美国并不因为这个。这个伊朗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伊朗袭击了阿曼，袭击科威特，美国立马反击，没有，美国也就是啊，就忍着，川普一直忍着，忍着，忍着，你这种忍就是一种示弱的表现。这个伊朗就不断得寸进尺，我先打一个阿曼，我再打一个科威特，我再打一个沙特，看你美国都没反应，那我就打伊朗了，要不打以色列了，以色列美国川普还是笑，说不能打以色列，你不能回手，不能回手。我觉得尼亚胡做的非常对，打嘛，你打我，我就打你嘛。打
2: 对，
1: 完了后呢，就是说你打我，为什么不打你，对不对？
2: 实际上每次以色列打也是因为黎巴嫩那儿挑衅，就是说黎巴嫩真主党先发射那个火箭炮、火箭弹或者什么那个，然后以色列每次实际上以色列是反击。其实我非常同意亚光说的，就是说实际上川普最早提出的四小一大是吧？还四大一小，四什么一什么，就是说那个目前来看就是说好像都没有完全达到。都没有完全达到，但是呢，就是说，现在不得已，就是刚才小南提到的，就是包括经济问题啊，就是能源市场啊什么的这个，所以现在就只能就是说，先达到一个短期，现在先停火，先停火，停完火以后，像刚才亚光你说的那些东西，那只能就是慢慢再谈，慢慢再谈。但是伊朗肯定他这个对手不是那么一个，就是一个真正的是。就是想谈判的对手，这个这将把这问题等于挪到将来去再慢慢解决，所以这个只能是这样，现在是看来，
0: 是的，好的，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会儿广告，然后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我们刚才讨论就是说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究竟什么时候能停下来，或者说现在已经停下来了，但是双方并没有达成某种这种和平协议。我看现在有不同的报道，说是伊朗方面的几个高官都说只要美国把扣留的多少多少亿伊朗的这个资产归还给伊朗，那么伊朗就签这个。那么川普至今还不愿意松口，就觉得因为这多少亿一给伊朗以后，等于给这个政权是打了一个强心针，因为他现在经济也不行了，油也封在里面卖不掉，这个钱一去那又能支撑好久，所以也不想给，就或者说还没到时候吧。反正川普也是至少也是谈判高手，总是不到最后一分钟不会把最重要的这个诱饵就松口了。是很多人都有这个看法，就是说，哎，怎么搞的？美国打不过伊朗呢？怎么打了一半就停下来了？这个好像这个原来说要这样那样，好像都做不到了。对不起，那是军事能力的问题吗？
1: 我觉得是川普的决心问题。
2: 对，
1: 川普的决心问题，他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他虽然讲了很多，但是他始终没有讲他为什么要跟伊朗非要签这个协议。现在我这看着，现在我也很担心，他弄不好签这个协议还比奥巴马签的协议，比他骂的臭骂不止的奥巴马签的协议跟他要糟糕弄不好这么弄。因为从奥巴马签的协议来看，从川普第一任来看，从拜登政府来看，跟伊朗人打交道美国一点从来都是吃亏的，都没有占过任何便宜，为什么你要跟他打交道？你就不要打交道，不要签什么协议。这协议我觉得是能可能执行可能性很少，而且你不想想你要除非你川普你憋了个什么大招，你这下大棋呢，真跟我们习主席一样在下大棋，下个大棋最后一下突然哎把这个什么塔吉木巴什么这就是伊朗这个最高领袖又干掉了，哎那也行，或者把这个伊朗国民卫队的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最高司令官干掉也行。你这否则你说谈半天谈什么东西，他我看你看伊朗感觉是明显的在钓鱼嘛，钓你胃口嘛，不断提各种各样的条件，不合理条件啊。先说现在说的说你要想跟我签协议，你先给我放了260亿美元来，这是我的钱，还我260，你扣了我上千亿美元的这个卖石油的钱，你先给我260亿美元，我就给你签协议。就反正他们要求的不断在变呢，好歹川普还没有头脑昏到程度，就说啊你变，你提的不合理要求我都同意。他现在好歹还没签。我认为这个事儿，川普办很多事干都挺精明，这件事办的我觉得，我同意很多大多数人的看法，这办的很臭，办的很杂很糟糕，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我也没法解释。
0: 这次冲突的，包扬，你有什么要说？
2: 没有，我刚才那个亚光说这个。就是我接亚光说这个，就是川普确实是，比如说，就是说，你原来我跟亚光我们俩谈论过，就是说，拿下这个卡杜罗，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确实干的挺漂亮。
0: 马杜罗，
2: 马杜罗对，就是说，那个以最小的，可以说以最小的代价就把这个门口的这件事情就解决了。所以呢，川普他是一个生意人嘛，他肯定就是说要做事情要 要这个地友一定要好，所以他想可能就是把这个东西复制到伊朗，就是说，但是没想到就是说在伊朗这个确实情况还是不太一样，可能在这方面有些低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神权政权的这种顽固性，这点可能是他有些考虑有些欠缺。嗯，
0: 有可能博洋你说的就是生意人他要算成本，可能打了一段时间以后一算，真的要全部打完可能这个成本太高，这个几艘航母都过去了，包括是福特号是吧，一直没能参战是因为厕所的问题吗？
2: 对，
0: 那福特号航母好像是美国各航母中间应该是好像最先进的一个级别的，但怎么会最后就因为厕所的问题就参不了战了呢？是说是因为有士兵不想参战反战，就故意把什么衣服啊什么东西就塞了厕所，把这个 planning 的搞坏了。这个我想美国军方也在调查，但是就是说最后发生一个政策上的根本变化，从积极开战到最后积极的要寻求和解，这个内在原因是什么，确实值得深思。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川普发现，哎，古巴这儿可能比较适合弄一下，赶快把那边搞了结束了，这个回过头了，因为他讲了好几次，那等伊朗那边事搞完了我们就搞古巴的事，他是不是想觉得这个比较容易出成果，我那个就是靠的又比较近又小，然后这个也没有战略纵深，对，没什么山，没什么那个，就是山也是小山。不过这个我们再看吧，就是我觉得现在停战嘛，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好事，至少不再有更多的生命就每天都在是吧牺牲。我们现在再换个话题谈。

0: 6月初吧，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这个还有一些网站同时发布通报，就那一天有10名，这个大概局级、厅级，包括这个部级干部，同一天都落马了，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就让人在想，就是说。这个从内蒙啊到从北方到南方到吉林、四川、山东、山西、湖南，各个地方啊，包括到中央的这个国家开发银行呢，什么这些，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开展的反腐活动已经多少年了？8年了，他上台不久就开始了吗？怎么这个好像这个，好像只要是个官员一查，几乎都有问题。就是说这个腐败，正面的话讲就是反腐永远在路上，就是我们一直在路。但这个反过来说，你这条路好像永远走不到头的，就是。
1: 哼哼哼，是。
0: 是个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说，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反腐老是跟中国那种运动式的那种群众运动是都是运动性的，就是说，这中央领导今天提倡反腐了，哎呀，再反一下，然后呢，过些日子又没有声音了，然后这实际上这个腐败的行为都已经制度化了，都已经长期化了，所以不得已，哎，又再来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正以后可能还得一再过，没准再过几个月或者再过1、2年又来一批，又是一大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从制度上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反正这解决不了。所以像刚才小南说的，反腐永远在路上。
2: 这个中国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上的问题，就是非常不重视制度建设，都是这种运动式的这种办问，就是办事情处理，都是这么处理方法，而且都是，你看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取决最高领导人的意愿来进行反腐、惩治腐败的人，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制度，说大家都很清楚。你碰到这种事儿，你就一定会下去，所以就是很随意性，感觉随意性很大。就小南，你今天讲说这网上登说，那一天6月初，一下子一同日10个官员落马，这个这你也不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我倒是觉得现在这个有一个很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倒插20年这事儿。那你倒插20年，就是你用现在定的规章制度。去衡量你20年前你做的事儿，这个事情，这个逻辑上就有很大的问题了。怎么可以这么？你怎么可以法律不溯既往？这是所有的国家的应该都是公，这应该是属于一个公理的嘛？你先定个法，你倒退过去20年，你用现在的标准，完了说你20年前你做个事儿不合理，要惩罚你，要把你抓监狱，要判你刑，你这个事情就显然是太不讲道理了。这太不讲道理了，这个做法。所以除了刚才你讲的说没有这个反腐，没有制度性反腐以外，就是他现在这些很多做法随意性很大，另外这个追溯的方法也是很大的问题。我先给补充这么一点。
1: 对，我讲一个那什么，就说刚才亚光也提到嘛，就是说这种都是运动性的，就是说我听到的，就是说现在在北京，好多就是说吃饭，大家吃饭都得，除非真是自己亲戚家里吃饭，一般人吃饭还真得小心点儿，因为我听说的就有，就是说正吃着饭呢，哗啦就是什么纪委的还是什么，就是什么就进来了。就每个人登记一下，就是说你哪个单位的，你那个什么，还就这个还不是说那瞎传的，这个我确实听到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就这种不是一种正规的那种 那种制度上的那建立去反腐，靠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你正好可能是没准赶上了，把这抓着一些人，如果要是人家就是一般朋友吃饭，这不就这都成了骚扰人家了，所以像这种反腐就是也永远解决不了真正的反腐，就是
0: 对，其实你说是运动式反腐吧，我觉得现在其实也没有搞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都10年8年了，这个他一直都在反着，都在抓着，但是抓谁不抓谁？其实纪委手里、监委这个什么部门这些手里，很多干部的这个贪腐材料都是掌握的一摞一摞，但是动谁不动谁？确实就有讲究了，是吧？一个省里面哪个干部有什么问题，但是省委不想动，或者这个省委班子里面谁有什么问题，中央不想动，也是各方面权势力的这种平衡啊，这种是吧？制约啊，然后我用这个来换你的那个，他是我的人，那谁是你的人？你不抓我，你不抓他，我也不动他。这个反正就是，这里面很多东西就是，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看明白的，只是抛出来的这几个了，大家都说啊，这个贪官抓得好，支持。但问题，你这个贪官这么多。其实要抓真的，还有好多可以抓呢。就是博洋和亚光讲，就是我们这个制度它就是一个产生腐败的一个制度，因为没有监督，没有平衡，没有制约，党领导一切，那谁能领导党呢？谁能管得了党呢？谁也管不了，是吧？报纸也不独立，媒体都不独立，谁也不敢发批评党和。这个政府领导人的文章，你在县里面的县报，你要发一篇，或者县电视台报道说县长或者县委书记怎么事儿干什么事儿了，涉嫌干嘛了，记者调查有，你肯定发不出来啊，你也不敢发呀，你在他领导之下呢，你今天发，明天可以把你弄到牢里去，一句话的事，
1: 对，
0: 所以。政治体制的问题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人性都是一样的嘛。美国人不贪，美国人要是能确保说我这100万我拿了，我肯定不会坐牢。你说他不拿，他肯定拿。要说100万、10万，他可能拿了1万也拿。但是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监督、制约，你拿了，你可能下面的人就知道了，做了一个事知道了，他就会。同事知道了就会去告你，就会去这个，或者吹哨，或者怎么样。中国不行，很多都压下来，所以这个路就很长，你就得一直走，一直走到你这个政治体制发生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腐败才能大量减少。
1: 对，往往跟你站队站的哪队也有关系，
0: 对
1: 这
0: 啊。
1: 就是这就这腐败成了一个打击异己的这么一个方式。像刚才小南你说那个，我觉得特别对，就是这个制度得完善，这法治也得建立起来。就这么多天说了这么多，还是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
0: 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嘛，就是你这个权力要分散，要有制衡，然后纪检部门这些要，或者监察部门，这个所谓公检法，你都要真正独立，而不是说你现在都是还是在党的领导下。那你检察院院长，你说我就起诉你，你起诉试试看，我先把你撤了，起诉谁去？那个博洋，你说那吃饭的事是国内很普遍，不光是北京。我4月份回国去了不少地方，党政干部吃饭，一般人吃饭没关系，企业家吃饭这都没事儿，就是党政干部吃饭都很谨慎。就是说，一般如果这种商业宴请都不敢去。退休了以后，同学之间吃饭还可以，如果还在职的都比较都不太敢。
1: 没错，
0: 行，我们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这个感谢2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见。